0: 你这是开枪了哥！别闹心了，买饭吃了。给你带了蹄花汤。
1: 蹄花汤。
0: 腻了。就是你来。

0: 好吃不？我问你好吃不？啊？再见。好吃那就进屋吃吧，烤着火吃的。
1: 不用了。
0: 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？
1: 马展怎么走？
0: 那可有点远啊！往上走就能看见一条大马路，搭个车就能到了啊！来，拿着！哎，你跑啥？你跑啊！

0: 清晨任出庭作陈。
1: 陈素娥，陈素娥。

0: 啊，不舍得。那是老板买的酒，我不心疼呀。别整，我们都不心疼。看到没有？我们不能老敲老马的竹杠，是不是？
1: 对呀。
0: 这样吧，
2: 哥说，找个人陪我去搬酒吧，
0: 你行吗？
2: 嗯，玩的挺好的，你学多久了？
1: 就是起步，早一点，冬学吧。
2: 那你知道被人刨根问底不舒服啊，于总？从什么时候发现？
1: 也没多久。

0: 这才几点啊？你让不让人睡觉了？
1: 我生煎都买回来了，还有豆腐花、葱油饼，你说我一个人怎么吃得了啊？
0: 那你等着我，马上下来。
2: 小心烫，我刚微波炉打过的。
3: 就是这味儿。
4: 新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，装修就送不收钱。
5: 报名热线5656-5566，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。
6: 扫码报名还可享受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，还有礼品免费拿。二

0: 就是正常的天气，一般。
1: 什么时候回来的？
2: 刚回来。刚回来吧？啊？
0: 也算刚回来，就前两天我休假嘛。
1: 飞机票拿出来，给我看看。做事情你就喜欢硬着跟我干。就那一年嘛，你想想，哎，你考大学的时候，我跟你怎么说来着？我说在普航考大学，你偏不要考到外地去，哎，还染了这么一嘴口音。然后呢，给你找好了工作，偏偏的要去当什么卧底记者。
3: 不是妈，你不要什么时候都老提这些事儿，成天让老师翻脑袋，没完没了的说，我这些跟他这有什么关系？你又拿出来说我。
1: 矿山出事儿的时候。我神经衰弱，就是那个时候落下。
3: 你得了，你神经衰弱是打麻将输的。
4: 我打麻将没有把你培养好吗？我把你培养得很优秀啊。啊，你这么老这样好不好？
1: 我干什么？45岁了，我还要去生他？
2: 妈。
1: 你头发为什么要是一半一半的颜色啊？
0: 哦，这是那个假的吗？
2: 他们现在小孩都流行这个，这
1: 就你看看这个。不是我那么大年纪，我怎么跟你说？我说你帮帮我小慧啊，你把他管成这样啊，啊？哎，你俩什么时候联系上的？
2: 没联系啊。我就今天，
1: 你帮他租的房子，
2: 跟我可没关系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这个是同学的房子吧？你是不是借的呀？
0: 对，这是我同学的房子，他正好去外地上大学了，所以我就正好过来住两天，我说借我住两天，然后
2: 对
0: 回来。
1: 这是老谢的楼上啊，
2: 跟他可没关系啊，妈。
1: 是谢向东，
2: 不是，跟老谢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妈，
1: 谢向东！哎呀，
3: 妈，你在哪儿？你别在这儿，妈。
5: 啊，老谢，啊。
6: 老谢，你这是干什么？
7: 锻炼身体。

0: 一迪，
1: 师傅，
0: 什么感觉？
1: 哎，像高考交卷吧。
0: 那咱们就 Let's go。
2: 嗯。你好，
1: 你好，
2: 跟我来吧。

0: 一个人扛着十几个箱咖啡当水喝，信息过载到我每天头疼。
1: 看起来会比较冷，或者是用一种姿态来对待所有人吧。那一般像这种人，我觉得他的内心。

0: 客最高达1.66万人次。
1: 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，随着免签政策持续扩围和离境退税便利化措施落地，游客来华买买买热情升温。国庆假期前四天，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海关累计办理离境退税业务165票，退税金额28.88万元，同比分别增长2.3倍和34.3%。
2: 推出离境退税预约服务小程序，实现旅客办理即到即办，只跑一次，加速把入境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。
1: 本台记者报道。
3: 近日，宁威街道联合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走进青年群体，引导师生自觉养成垃圾分类好习惯，共同营造文明绿色的校园环境。
4: 大人家一起吃，别人看到了就是说，哎呀，儿子女儿来送礼啊，
5: 小心眼。

0: 进来坐坐。坐。
1: 哎。
0: 朝九晚五，也没什么硬性的规定，只要把工作做好就可以了。坐吧。我们呢，每年都有公费出版的选题，还有些作者

0: 应该没有吧？爸爸和妈妈一直很小心。
1: 爸爸妈妈，天然气，天然气！用完天然气之后，一定要把阀门锁好。
0: 我忘了。
2: 哇，是烟花表演，
0: 好漂亮啊！
3: 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！哇！

0: 啊，这是消防车的声音。
1: 都有不同的风景，然后我走五分钟的路就到了我的花店，就是这样一个生活的状态，是对我来说，就是让我能够感受到更多生活的一些气息，让我重拾了对生活的热爱，然后对我自己的创作而言也是非常一个有利的条件。比如说我和朋友去大自然中去做下午茶啊，大家野餐啊，那其实这些朋友都是在我来到文化村之后，很多邻里关系，可能邻居就成了我的朋友。那我们可能相约周末的下午，我们去公园去下午茶去野餐啊，然后带上我的花，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。一些设计师啊会来打卡，或者说会来参观啊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连结的一个关系。那很多人来参观之后，他也会就是对我们的作品，对我们这个花艺的这些产品，可能会产生一些就是会觉得很好。我也很高兴，就是有这么多人喜欢我们的产品。那另外一个方面，也有很多空间，他们可能会觉得，哎，我的空间可能也适合这样的一些艺术性的。
2: 是所有社区建设的追求，而当外籍人士以家庭户的形式越来越多地定居华夏大地时，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社区的多元文化沟通，则成了不可忽视的大事。华侨生活 High Life 双语杂志成为一个有效载体，通过刊物向外籍人士展现了一个多元化发展的华侨，目前发行量突破2.5万册。同时，华侨国际社区还积极组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和公益活动。孩子是家庭与社会的未来，这是超越国家与民族的人类共识。国际社区的建设离不开国际学校的建设，让中国的孩子与外国孩子有更多的交流机会。这将为
3: nationalities get the opportunity to explore, appreciate, and celebrate each other's cultures. And again, that's the role of education, is for us to widen our horizons, change our perspectives.

起初我是个医生，60年的九江卫校毕业，但我怎么都没想到，后来35年都只住在医院里，保护好鸟，看鸟吃冰。我35年来，在我吃了就觉得候鸟中，已经荒废了5万多只了。我叫李振龙，今年72岁。

0: 鄱阳湖相依，正因为鄱阳湖有着丰富的水域资源，这里被称为候鸟的天堂。
1: 现在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，装修以后呢，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，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，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。

0: 好好上班，跑回来做农业，本身就是想不通，好像还是傻里傻气的。
1: 我说你回来干这个活是蛮苦的，他说不怕苦了，下一代肯定是要他们干了，上一代干不动了，下一代不干你没有吃了，粮食没有人搞的。
2: 作为九零后返乡大学生中的一员，懂技术会创新的刘慧婷，凭着不怕苦不怕累的性格，很快就成为了田间地头啥都能干的行家里手。刘慧婷通过引入机械化作业，带动周边农民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。她和父亲一起成立了粮油农机合作社。
0: 现在说年轻人更喜欢偷懒，如果他能在偷懒的过程中把这件事情做好，他肯定有自己的一套方式方法。
2: 刘慧婷自制改进农机，申请了两项实用新型专利。目前合作社已拥有各类农业机械75台，水稻耕种机械化率达到100%。
3: 机手中
2: 要端牢中国人的饭碗，必须化。
4: 如今网络文学、网络影视剧、网络游戏、文化出海新三样，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
5: 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，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，让秸秆还田，保护土层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，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，占种植面积的约60%。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，推广机收、烘干、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。在邢台市仁泽区，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，摘穗、剥皮、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，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。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%，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。在亳州市郭阳县，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，穗粒充盈。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，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、脱粒多环节作业。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，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，保障秋粮收获，提质减损。
6: 这个国庆假期，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，超过2.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。
5: 白天赏秋，晚上夜游，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，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。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，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。
7: 白天逛了逛公园，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，很有意思。

0: 满赠福利，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，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两提，多买多送，上不封顶。萧山店，萧少路861号，杭州旗舰店，建国中路158号。西湖
1: 南北江湖各领风骚，孕育着各自的地道滋味。

丹东，坐落在鸭绿江出海口，与朝鲜隔江相望，一座位于东北的边境城市。流淌了几千年的鸭绿江，让这里成为了为数不多具有水灵气质的东北城市。江河湖海，山泉林岛，孕育了这里丰富又独特的美味。

0: 走吧，放心啦。自己家的孩子，要操一辈子心呢。不过你说的对，
1: 人家小姑娘呢，都谈恋爱约会，你呢约我这老头出来喝酒，
0: 你不觉得自己混得有点惨吗？
1: 嗯，我是觉得自己挺惨，于公于私都挺惨。
0: 怎么了？

0: 修直接给你省10到20。
1: 装修公司呢，装修到中途的时候，这个材料不够拉，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拉，变相的会加价。那一家核心，
2: 我要跟你说，小子，在别人眼里，你妈是原来咱们厂的厂花，还传我怎么追她啊？呸！今儿我明确告诉你，在我眼里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，而且是最破的那辆。我反了了，我。
3: 行，我生气，来来来来来，坐下，来来来，坐下坐下，我跟那些鬼子生气。来来来，
4: 我坐。
5: 动动动，站！
4: 别动！
5: 动！
6: 你再说一遍。
4: 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
5: 动！
4: 动！
5: 想干？
4: 别动手！
5: 不动手！
4: 别动！

0: 可这我就是我借的，随便看的。
1: 曼娜回忆录，你还有这个？哎，我也想看，不然你借我看看呗。
2: 别添乱了，你去练武去吧，去。
1: 哎，彬彬，你看完借我也看看呗，我也想看。
2: 行，好了，练武去。这是什么呀？
0: 这什么呀？我不知道。
2: 故作什么？刘广才都跟我说了，你最近在厂里边顺东西，无缝钢管，矫铁，你拿这些东西干嘛呀？你是不是在造假？
0: 那你别管了。
2: 枪藏哪儿了？你今天必须告诉我。
1: 文国，彬彬，你们在哪儿呢？彬彬，你们在里面吗？
2: 快走吧。哪儿？
0: 前面。

0: 那我先拿走，放哪儿啊？拿回家。拿回家哪有事儿？你去。狗子兔崽子，现在就危险，救你！
1: 干嘛呀？我们就是过来探探洞。
2: 那你们现在要去哪儿啊？
0: 去哪儿啊？我看前面没去过，去看看。

0: 你说过，好看吗？好看。那我下次演出就带着了。你要喜欢就带。
1: 这个地方干啥子？跟我回家。
2: 7点钟了，开车在这个地方跳舞，让人家在背后戳我们家几辆锅。
1: 不是，
2: 我就跳个舞啊！这别人说什么了，我不回去。
1: 叔叔，那个你不要误会，那个，永红在准备咱们厂联欢会的节目呢。
2: 一天到晚你都只晓得在外面跟那些没得爹没得妈的男人鬼混。
1: 不是，爸，你说什么呢？
2: 我们是啥子家庭？是啥子条件？
3: 你还想不想找个好人家嫁了？我就要嫁给他！我走！哎，叔叔，
4: 叔叔，先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去劝他，我去劝他，让他马上回来，否则他永远别想回来给家。Culture，Culture，Civilization。
5: Civilization，
4: 这个词的意思是文明。再看这个词，culture，
5: culture，
4: culture，
5: culture
4: means 文化。
5: 但是别笑。
4: Civilization，
5: Civilization，
4: 嗯，好，回去再练练发音啊。好 ，Sit down please， Mr. Liu，
6: 全都给我带。
4: Mr. Liu， 科长，到。 Here's the question. Can you tell m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?
6: 范 ，Thank you， 阿牛。好，
4: 。其他人安静，我换一个方式啊，你能不能告诉我文化和文明的区别？那个，你坐吧 ，Sit down please， 刘科长。
6: I'm sorry。
4: Thank you， 刘科长。 徐云国，我听说你要考大学，这是我从英国带回来的 Longman Dictionary， 送给你。别，不用，他们都有。这是我整理的英语教材，来，一人一本，都看看。永红，
0: 唐瑶信，你是忘了谁是你的英语课代表了？明明，走吧。
4: 恒国，wish you have a better future。
7: 谢谢。

0: your long ear。
1: 出我两年不会说人话了是不是？
2: 那瓜娃子来，
1: 他一会儿就来。
3: 哎，市委大院干部活动中心有个台球厅，特别安静，没有杂人，我带你去啊。
1: 不去，没人不好玩，我就喜欢这儿。
0: 这儿，
2: 哎呦，谁能想到你在这儿啊？
3: 你知道我找你找的多费劲吗？哎，有了这个，以后联系就方便多了。
1: 咱俩没事联系什么呀？
3: 生日礼物。

0: 对了，我也有一个。
1: 嗯，这太贵重了，我要不起。嗯，
0: 那这么着，算我卖你的。
2: 假枪，
0: 这他妈是假枪！
2: 假枪你也怕？
1: 好了，走了。
2: 怂逼，回去。

0: 你没事吧？
1: 我没事，我没事。
0: 你闭嘴！
1: 怎么会有枪啊？疯了吗？
0: 回去再说。
1: 小云，把它拿出来！我不拿出来，你被人打死怎么办？
2: 今天就算我被打死，你不能把它拿出来！你俩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有枪呢？开不响！哎，红姐，你放心，这就是我们哥俩用来吓唬人的玩具。这玩具响，要不你先回去吧，你爸妈还等你回去做饭呢。
3: 哦，对了，灯光，一会儿帮我去台球厅把那外套拿回来。
1: 好。

0: 哥，你装针放哪儿了？你没完了，你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那个装针你永远找不到。今天活你都干啊！
1: 啊，
0: 做饭去。

0: 狼心，什么意思？要再干一架吗？
1: 哎，我能跟你们这两个龟儿子一般见识吗？
0: 防贼好使，
2: 可以。
0: 来干嘛呀？
2: 啊，发动机漏油，修得了吗你？
0: 能行。
2: 这个孩儿心里啥子活都敢接是吧？来来来来。嘿、哎。那行，把车搁这儿，过两天我过来取，来好好修。
0: 啊、
2: 哦。你哥呢？
0: 跟红姐在一块儿呢吧。
2: 走了啊。哎，你会开车吗？
0: 会啊。
2: 我还是给你倒进去吧。开门。

0: 明明，白瑶新的车怎么在这儿啊？
1: 你没上班啊，哥？
0: 你怎么连发动机都给拆了？
1: 发动机坏了，让我修修。
0: 别在那吹牛了，我怎么不知道你会修？

0: 发动机呢？
1: 我你还不相信吗？我肯定能给他修好。虽然没修过吧，你别瞎搞啊！人这东西挺贵的，你搞坏了咱们赔不起啊。
0: 哥，不值钱。我跟你说个秘密啊，车是组装车，发动机是二手的。你懂个屁呀！人陶鑫那个车咱们全市第一台进口车。
1: 真的啊？你看那发动机号都被磨过，一看就二手的。
0: 你再看这儿，都是锈成什么样了？新车能这样吗？二手翻新车。

你好，我叫姚彬彬，去哪儿？这车啊，不贵，跟我哥买的。 像温碧霞呀，以后放学我接你。没事儿，你不用担心我时间，我自己开了一个修理厂，当老板，不用我干活。

0: 冰冰，冰冰，你赶快到医院去，李妈妈发病了。好，
1: 谢谢。哎，
0: 冰冰，等一下到了医院，不管谁说啥子，你都不要冲动，好不好？
1: 到底怎么了？
0: 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，李妈妈一着急，这就发病了。
1: 李少在哪儿呢？
0: 冰冰。
1: 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犯浑是吧？那就是害了你妈，就是害了你哥。
0: 刘科长，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？他这会儿在水库钓鱼，你一会儿找到他，你跟他翻过船，哪怕你跟他认一个错，啊，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缓和的余地的。 妈妈忍了李超这么多年，为了啥子？都是为了你。

就别让你妈再做了啊。

0: 为什么让我下岗？为什么让我哥下岗？
1: 怎么着，小子不服啊？听好了，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，你妈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，洗干净了找我来。
0: 你他妈说什么你？
1: 我跟你妈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？你差点管我叫了爸爸，手里拿着什么玩意儿？吓唬你爸爸，赶紧滚蛋！
0: 你他妈行不行？差点打死你！
1: 再不走，我让你全家下岗！